0: 我是说也得没有别家无人的别家无啥别家无啥别家无啥也得个先别也得个什么别无必要
1: Accra24.com. We speak the capital. Mene Obana.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你要让生物那把成功的人你忘掉你那么那么看你表示那你也不能请问他吧请问他吧

那次人肉味，他不会那么无聊。那眼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钱是几叠开的嘛？你为了要没要我的，什么饭我的吃起了，什么毛的说，什么样的对？